0: 我好，没有你啊，那个宽阔阿妈好，说不出来的我呀，我的鬼妈妈，我愿，我愿，你啊我最好了，我好我满意了，爸不是我愿，妈不是我愿，我把你每一把做的红牌，发光这边的做的红手，我万年关系我妈没没我，那爸不是我算的。我姐姐的事发生，我的把路给堵，抓到回来吗？我好，我愿，我把电脑，我愿，算你两万谢谢，你有好你嘛你要同情，那我不拉帮我好，我那边上山拿什么养猪肉？我干一杯，我啥也不拿，我那边的话说，我俩做不干，哎，我愿，我愿，我愿，嘿，
1: 哎呀妈，我来路，阿飞，你看这是。